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7: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8: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7: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8: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7: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8: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7: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8: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7: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9: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10: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11: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1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11: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3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1对1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1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9: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
5: 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4: 一旦

0: 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突然倒车。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

0: 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0: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0: 步步出彩。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6: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6: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6: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

0: 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吧，各位，周日早上的9:06，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当然同时在路上哈，大家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路面情况、突发情况，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昨天新版的车贴，大家有去到线下去领取吗？如果没有领取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后续早上的两档直播节目，一呼百应和加大海口的节目，来关注关注后续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发放车贴的这样一个情况。

每位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欢迎来打广播道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八点钟的时候还有气象台发布到的未来三天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呢可能会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到35度，乡镇气温是25度到36度的这样一个天气。那明天周一了，周一周二的工作日哈，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5到33。周二呢是多云，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总体的温度维持在26度到33度之间。所以今天的温度哈，最高温度36度左右，所以可能体感温度会更高一点点。包括昨天我们下午出门的时候，应该是5点钟开启的视频直播，那个时候其实还真的有点晒哈，昨天和今天应该差不多的，所以大家出门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了。

看到两位东东，第一位发过来信息的东东哈、啊，说领了领了。好像这是我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看到东东来打卡报道，这位东东来打卡报道哈。但是线下我们应该是至少已经见过好几次了，反正上一次我们线下的观影活动我是有印象的，然后包括昨天他来领车天也是有见到的。小吴在上个时段哈8:36的时候反馈到说，长堤路西往东的方向刚刚过了龙华路的信号灯没多远，在左侧的车道当中有一辆小猫咪啊被压了，好可怜。我们也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吧，应该环卫工人看到之后也会来处理啊。

昨天的现场其实真的有点热，所以我们也要感谢从海口各地方奔赴到云洞图书馆，然后找我们领车贴的这样一些朋友。没有领到的刚刚说到了，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还准备到了一些在节目当中

当中来给大家派发。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海口市区各条高速，比如说东线、西线、中线和海文高速都是能够保持正常通行。那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包括商场、景区周边，基本都保持正常的通行效率。大家如果行驶到某一些具体的路段，有一些突发情况，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另外，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台风最新的一个情况哈。巴威虽然说对于我们海南来说的话没有影响，但是对于江浙一带的影响来说，其实真的挺大的。包括昨天在看那个视频直播的时候，有这个总台的记者去到这个现场啊，有一些摄像可能他的体格比较轻，然后都被吹倒了。关注一下8点钟的时候，中央气象台发布到了台风快讯最新的一个情况，中心位置位于北纬29.9度，东经119.8度，强度目前是减弱了，强热带风暴，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有10级，移速是每小时101公里。8点钟的时候，它的位置位于浙江省的杭州市富阳区境内。目前呢，它会以每个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来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而且这个路径啊也会有一些变化。今天早上看到应该是在潍坊的朋友说，怎么这个台风往我们这边来了？是的，没错哈。

这是来自莫文蔚在《国乐无伤》这档综艺节目当中翻唱的龚琳娜老师的《忐忑》，但是改了一个名字哈、啊，叫做《坦白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9:16，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老朋友来了，说张扬早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欢迎，清风随你说张扬来打卡，周末愉快，大家都愉快哈。我早上应该是6-7就醒了。醒了之后我说这个天儿亮那么早吗？因为今天有班哈，所以

提醒大家，从7月12号一直到18号，在海口委员和体育馆这边会有一个体育赛事哈，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所以交警指挥中心边也发布到了一些温馨提示，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来吧，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将你54加入到打卡报道的这样一个环节当中，在路上有些特殊情况也欢迎来和我们反馈。

这也是在《国乐无双》当中，龚琳娜翻唱的版本叫做《潇洒走一回》。继续来看到东东刚刚给我们发过来的照片，这是昨天在现场领的这个新版的车贴。东明这会儿也来了，说张扬早上好，各位早上好，今天为啥起那么早？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关于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哈。首先关于进场这个路线，网约车和出租车的这个合并下车点就是从长滨路然后经过文体中心的中路 P1 停车场。还是单行啊，还是单行，因为每一次不管是五元和体育馆也好，还是五元和体育场也好，有活动的时候都是变成单行。另外如果是观众自驾的停车场的话，选择 P2 和 P3、距离这个体育馆的话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停好车之后我们再步行前往，应该也会有接驳车哈，到时候可以去到这个五元和体育场这边。经过长同路、文体中心中路，经过长传路，然后到出租车的这个临时下客点。刚刚我们说到的观众自驾的停车场 P2 P3 的话，就是在文体中心中路过了网约车的这个

如果大家是要去到这个赛事现场的，有需要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道路改变之后的通行

来吧，好多朋友在问车贴长什么样子哈，最新版的车贴长什么样子，大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车贴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因为刚刚好多朋友都在说想要看一看，维瑟就说到了通过关键词看一看吧，回复车贴就能够看到，这是刚刚东东给我们拍过来的照片。

另外，看到有朋友在回复到关于旅游，我们也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这是在八月初哈，由甄姐带队，我们计划发班的时间是8月2号，并且在这个时间已经来不及了，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是立减300块钱每个人，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名额吧。大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应该是旅行或者是旅游，对，没错哈，回复旅游。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或者是回复西北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能够解锁到关于我们在八月初出发的青甘八日的丝路之旅详细的这样一个情况。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
2: 八天的这样一行程，完整的青甘大环线。张扬的话，应该是去年、前年的时候去的青甘大环线。然后逆时针的这样一个行驶线路，因为如果你最开始去到青海那边，尤其是过那个青海湖那个垭口的话，它那个海拔其实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先落地应该是甘肃那边，所以就是慢慢慢慢海拔一步一步的上升，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来说的话，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曾千百次路过，
2: 去到青甘大环线，那你一次性能够集齐，比如说草原、湖泊、盐湖、丹霞、戈壁、沙漠、雪山、石窟、藏地人文等等等等。
1: 单程票的火车，
2: 我找一找，我应该是前年的时候去的朋友圈吧，待会儿也设置一组关键词，大家可以看一看图片哈。

这是当时我们去到青城大环线那边用到的最多的背景音乐哈。那远山呼唤我。9点29分，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我是张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张扬也找一找前年的时候去到青甘大环线拍摄到的一些美景和打卡的照片哈。我们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键词。当然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一次由甄姐带队去到的青甘大环线丝路之旅，直接回复西北或者是旅游，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了解更多的内容。待会儿见各位。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

0: 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庭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9:37，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刚刚已经设置好了一组关键词，首先啊，昨天我们去到线下发放了新版的车贴，如果是没有领到的，想知道这个新版的车贴长什么样子的朋友们，东东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我们也设置到了一组关键词，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应该是车贴，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就能够收到我们的听友发过来的哈。这是相当于买家秀。另外呢，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我们在八月初由甄姐带队去到青甘的这样一个行程。在前年的时候，张扬也带队我们的听友去到了青甘大环线，所以也拍了很多的照片。此刻的话，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张扬"和"美景"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两年之前去到的青甘大环线拍摄到了一些打卡的照片，以及现场美景的照片。

看了一下我的朋友圈哈，这个时候朋友圈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对于可能你过去的一些旅行，然后目的地你已经忘记了具体的时间了，翻一翻当年发的朋友圈，哇，当初的那个记忆涌上你的脑海。我突然才发现2024年我是去了两趟青甘大环线，五月份去了一次，八月份去了一次。五月份那次是和宋宋一块去出差，我们也拍了很多的视频，应该当时也有和大家分享到。然后八月份呢是带队我们的听友去到的青甘大环线。

0: 好一点。
1: 看了一下，应该是从8月20号哈，我们就开始了为期应该是7-8天的这样一个行程。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到图片的话，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第一个是报名的这样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旅游或者是西北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另外呢，因为张扬提前去过嘛，所以也拍了一些照片，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一是张扬，二是美景。我们先去到这个甘肃那边，相当于其实是一个环线了。看了一场演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是对于这种东西不太感冒的，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啊，就觉得这个东西哎尤其特别，一下就能够从这些文艺演出当中了解当地的一些风俗人情。回到张掖，好像在关键词的美景这组关键词当中也有一张照片。
2: 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
1: 另外包括七彩丹霞，大西北的这个嘉峪关，还有鸣沙山月牙泉，特别有名的地方，我们小学课文当中是学过的。包括敦煌莫高窟，小学的课文当中也是有的。另外呢，翡翠湖有几张照片都是在翡翠湖这边来拍摄的。

0: 哦，就是茶卡盐湖天空一号，另外包括青海湖，最后回到西宁这边附近的一个景区叫做塔尔寺，都是在关键词当中有图片来呈现的，大家直接来回复张扬和美景就能够看得到了。
1: 画一群鸟儿围着我，
0: 掌声响起，说给我一个张扬同志，关注一下我们后续的直播节目吧，因为我们还是准备到了一些车贴哈，在直播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派发，所以下周早上的一呼百应，还有九点到十一点的接待海口，陆陆续续可能还会有一些别的节目当中来派发，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后续的直播节目。小国界那边回复到说领车贴，昨天我们是在线下有一个领车贴的活动。
1: 我上万去无极平淡的小路，尽头的人家梦一如。
0: 电视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哈、共同给大家带来的，
1: 还有橡皮能擦去的整
0: 呵护早孕、关爱赋能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同时新版车贴也在现场来发放。没有领到的朋友不用着急，直播节目当中应该会再给大家派发一波，所以大家下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各档节目的直播节目，也会和大家来分享。

0: 张扬关键词当中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我们去到的七彩丹霞，七彩丹霞景区哈。我们去的那天应该头一天下了雨，所以现场那个颜色就特别艳丽。如果是天气比较干燥的情况之下的话，它的那个颜色可能没有那么的鲜艳。第二张图片就是鸣沙山月牙泉，去骑骆驼了。美景当中也有一张图片啊，这真的串成一串了，堵骆驼，沙漠当中。
1: 我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
0: 下一张图片我来看一看，这是在哪儿？这是在翡翠湖。第三张张扬关键词的这组图片当中的第三张，哎，这是天空一号，茶卡盐湖天空一号吧，好像是，对，茶卡盐湖天空一号。然后第四张的话是翡翠湖，通过这个无人机的视角哈，俯拍的，然后张扬躺在那个盐湖边上。另外最后一张关键词，就是我们去到青海湖了。
1: 你的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它从来不会放弃。
0: 最后一张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五月份去的时候，在那个道路的尽头还有一个大的那种石头雕刻的青海湖，就这几个字。然后到我八月份再去那边的时候，估计是那个青海湖的水位线又涨了一涨啊，然后那个浪经常拍打着那个石头，那个石块整个已经松散了，已经摊在了路边了。这个路的尽头就是青海湖。
1: 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
0: 美景关键词当中的第一张图片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场，甘肃那边的文艺演出哈，张掖的文艺演出叫做回到张掖。第二张是堵骆驼的情况，就是一溜一溜的。第三张也是通过航拍的视角拍摄到的，我想一想，茶卡盐湖天空一号。另外第四张的话就是莫高窟了，那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再下一张，翡翠湖，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张扬和美景。如果想要报名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到青甘大环线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张扬的第一张图片真的是晒得黢黑，因为本身我们是八月份去的，然后那个时间点的话，西北那边真的特别特别的晒，都黑到那种反光的程度了。

0: 来吧，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八点钟的时候，海口气象台发布到了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是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度到35度，乡镇气温是25度到36度。明天工作日了，周一和周二哈，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5到33。周二呢是多云，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度到33度。
1: 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
0: 今天天气比较热，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另外看了一下后续的天气情况哈，总体的温度的话都会维持在31、32度或者33度之间。

清肝是没有关键词回复的，朋友们，因为怕有的朋友打不对哈，所以我们调整了关键词，你可以直接回复旅游，或者是西北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了解一下我们去到清肝大环线丝路之旅的这样一个行程。

看了一下今年我们要去的地方，其实有一些还是不太一样的，基本上大差不差啊。比如说坐大巴的时候，穿过祁连草原，去到张掖的七彩丹霞，包括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天空一号，再继续走一走，往青海这边就是翡翠湖、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包括塔尔寺，包括贵德地质公园。另外还会给大家来赠送哈茶卡盐湖的这个旅拍，到时候大家可以提前准备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因为盐湖这边的话，比如说红的、蓝的，这些颜色饱和度比较高的都是非常非常出片的。

看大家今年去塔尔寺那边会不会遇到一条狗狗，因为我看了一下网上很多博主分享到的哈，只要去到塔尔寺都会有一条狗狗在那边溜达，反正当时我是拍到了照片的，它就坐在门口，白色的，就是中华田园犬，但有点像松狮的那种感觉，白色的哈。大家今年去报名去的话，看看在塔尔寺最后的差不多几站的这个行程当中能不能遇得到。来吧各位，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永远都会在，9:53，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好的朋友在说哈，都在回复到关键词，一个是我们的西北，报名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西北，来和我们的春影小姐姐取得线下的联系，也可以直接添加她的微信 13976620142 13976620142。没有什么阻挡着，提前了解一下，哎，我们这个到底出不出片啊，参照参照吧，直接回复张扬或者美景到平台当中，看一看前年张扬去的时候拍的照片。

苏三王这边和我们反馈到路面上的情况，具体的这个定位哈，如果你发的链接过来，我们这边是收不着熬的，然后你直接截图过来吧，看看具体是哪个路段啊。时间变道吗？路口时间变道，

所以你看，再回顾回顾啊，23年到26年，今年26年，每一年都去了不同的地方。23年的话，是第一次去到了新疆。新疆的北疆环线，9月份去到的喀纳斯那条线。24年，我想一想，那24年不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吗？西北大环线、青甘大环线。25年，去到的是西藏，林芝。我们在3月底的时候去到的林芝看桃花。然后就是今年的26年了，26年去到的依然是新疆，新疆的北疆环线，但这次我们去到的是赛里木湖这条线。哇，那真的每一年我们带队去到的这个行程哈，都非常非常的出片，朋友们。

最近呢，我的这个抖音当中就开始给我推送这首歌了，然后很多很多博主分享到的，锡林郭勒那边的秋景哈、啊，应该就是九月初、九月下旬的样子吧，九月中下旬，然后十月上旬可能就稍微有点冷了，就那个时间段，去到比如说大兴安岭。但是呢去到这个西北也是内蒙古那边，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锡林郭勒这边，可能它的景色就会有一点点单一，就是都是一望无际的辽阔大草原，或者是大兴安岭那边可能都是一望无际的这种树林。大家有没有去过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因为今年前两天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因为年假探年假都还没用嘛，所以可能计划会往这个内蒙古那边跑，当然就是往东北那边跑。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免。

0: 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庭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孙燕姿带来的完美的一天，10:08，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会儿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另外，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哈，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呢，有一些进出岛的列车会进行临时的停运。受到沿线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铁路部门从7月12号开始一直到16号，部分的进出岛的列车运行方案做出了一些调整。比如说7月12号到14号新乡站开往到海口站的 K457 次列车停运，7月13号到16号上海南站开往到海口站的 K511 次列车停运。7月15号到16号长春开往到海口站的 Z385 次列车停运，7月16号哈尔滨西站开往到海口站的 Z111 次列车停运。那出岛方面，刚刚说到的是进岛方面的停运列车，出岛方面的话，7月12号也就是海口开往哈尔滨西站的 Z1112 次列车停运，7月12号到14号三亚站开往新乡站的 K458 次列车停运，7月12号到13号也就是今天到明天海口站开往长春站的 Z386 次列车停运。

分离。所以提醒已经购买这个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啊，可以在票面乘车日期的30天之内，通过12306的 APP 或者是车站的窗口来办理退票，是免收退票的手续费的。

0: 熟悉。
1: 既然说到了天气，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台风快讯。这是中央气象台在9点钟的时候发布到的关于巴威的最新情况。目前中心位置位于北纬30.2度，东经119.5度，处于强热带风暴级，最大风力十级，移速是每个小时101公里。目前它的位置还是在浙江省内，在临安市境内，它会以每个小时20公里左右的这个速度向。

从浙江过去之后往安徽，然后再往这个江苏，再去到山东这边，山东潍坊的这个方向哈，从山东半岛这边出去。那首潮水望前水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所以也是因为台风的这样一个影响，我们刚刚说到的进出岛的这个列车有一些部分是进行了停运了。如果影响到大家的行程的话，可能需要调整一下这个出行出发的时间了。青春纪念册说到了，他说新疆大，要自驾漫游才好玩，不赶时间的玩。如果你不爱我就把我的，那不赶时间的话，我觉得至少得空出20天左右吧，对吧？北疆，如果你还爱我就什么话都别说。因为它也是分为不同的环线嘛，比如说喀纳斯那条环线就是往上边走，然后赛里木湖的这条环线的话就是乌鲁木齐往西边走，还有就是喀什那条线那就是往南边走。你想的是心，所以这个时间加起来我觉得至少得20天才能不着不急的不慌不忙的玩得比较愉快。但是啊，就是因为本身你去喀纳斯那条线可能更多的是看秋景，但是你去赛里木湖那条线呢是看夏天的景色，其实时间还不太一样。

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8:11海南省气象台发布到的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北部湾北部的海面从8:11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

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当然目前过海方面没有受到影响，有些特殊的情况的话，我们也会及时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来和各位分享。大家进出岛如果是司机旅客的话，还是通过我们的新海港、泉州海峡轮渡管家和铁路轮渡三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的任意一个购票之后，提前去到这个港口排队进港带渡。

你来自身。宇哥来了，说张扬上午好，欢迎欢迎。大家别忘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设置到了几组关键词。第一组呢是昨天我们发放的新版的车贴，如果大家想要知道长什么样子的，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车贴到平台当中。另外呢关于八月初我们计划出发的去到青甘大环线的行程哈，正在招募的过程当中，大家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旅游或者是西北到平台。前年的时候张扬也去过，所以也准备到了一些图片，大家可以提前来看一看，回复张扬和美景都是能够收得到的。所以总共是四个，一个是车贴，来了解一下我们昨天新版的车贴长什么样子。如果没有领到的朋友不要着急，我们在下周节目当中，可能在各档直播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派发和分享。其次呢是正在招募的这个旅行团，回复旅游或者是西北报名。还有就是如果想看之前张扬去到了西北的图片，直接回复张扬和美景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在下周三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落地友谊阳光城，世界

等你来逛，周三下午哈，这样应该会去拍视频。再次提醒大家，2026亚洲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会在今天一直到18号在五元河体育馆这边来举行，所以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到一些管制的路线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排球，这样手动把链接来分享给各位。

0: 玩乐等等一些精彩纷呈的市民游客专属活动，还首次为我们的毛孩子们打造了一个专属乐园，有宠无界，海口宠友狂欢基地，所以能够让岛内外的一些携宠家庭真正的实现人宠同乐。
1: 眼雨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0: 同时不光是在我们欢乐节的现场还发布到了海南宠爱旅游地图，所以不管大家比如说计划暑期带着孩子毛孩子哈，我们的狗狗猫猫们来海南度假的这样一些岛外游客，还是想在本身就已经在海南本地的这样一些朋友，想在周末周天的时候或者一些小的节假日的时候去一些新的地方，是宠物友好型的，所以这个地图就会成为大家的这个携宠出行宝典。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27，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来和大家分享分享，从下周五开始哈，下周五的7月17号一直到8月2号第27届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式以及系列的活动内容，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当然今年不仅会有这个水上光影秀、音乐露营、美食市集、水上

牡丹佩来了，说全体主持人自我介绍，听各档节目吧，从早到晚哈。乐乐的姐姐，包括景姐，还有这个海小叶，简简单单都回复到了关键词车贴。是的，我们昨天在线下会有一个活动，然后新版车贴也在线下进行了一轮发放，线上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来派发，所以没有领到的朋友哈不要着急，我们在下周的时间当中大家可以问一问主持人，各档节目的主持人还有车贴吗？有的有的，到时候给大家来派发。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0: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
3: 新生活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一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九五四和你一起快乐同行。10:37，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下午好，哎不对，上午好，我是张扬。因为刚刚林说到了，说昨天下午的话你也在云弄图书馆那边吗？在的呀，我昨天在现场直播呀。哎，他给我们发来了新版的这个车贴，还有一个车贴你是在哪儿领的呀？这是哪个品牌的做的车贴？

一回复到了新疆，新疆的话我们估计又在九月份的时候会有一波哈，到时候应该是去到喀纳斯那条线了。目前正在招募的是八月初要去到的青甘大环线，你可以来详细的了解，直接回复旅游就可以了。

林捕虫到了，说那个车贴啊是村长大哥他们缘分偶遇到给他的。孤独的展望说有一个车贴是村长发的，是和吉利一起搞的哦。

0: 新闻纪念册又说到了，说新疆呀，一个月挤上玩儿。全国最大的土地，在新疆的景点分布的话都不在一起哈、啊。的确，就是景点的话，的确会比较分散，比如说好几百公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所以可能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的话，还是跟着旅行团的话会更快一点点，就是不用着急，不会需要有那么多的规划，你提前来做，对吧，就省心。所以还是看看大家个人的这个需要吧，反正总之我们的这个招募团啊，比如说9月份的新疆应该也会继续的招募，就是去到喀纳斯那条线，大家到时候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了解。目前正在招募的是去到青甘大环线，如果没有去过的朋友们可以跟着甄姐一块出发，8月2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是西北到平台当中。
1: 手演出，终于我可以麻木，从这里分割出两个国度。
0: 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海南部分进出岛的这个列车临时停运的消息。受到这个沿线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的运输安全，铁路部门

从7月12号一直到16号部分的进出岛的列车运行方案做出了调整，多趟列车临时停运。比如说进岛的列车12号到14号新乡站开往海口站的 K4574 列车，7月13号到16号上海南站开往海口站的 K5114 列车，7月15号到16号长春站开往海口站的 Z3854 列车，7月16号哈尔滨西站开往到海口站的 Z1114 列车。另外出岛方向呢是7月12号海口站开往哈尔滨西站的 Z1124 列车，7月12号到14号三亚站开往新乡站的 K4584 列车，包括7月12号到13号海口站开往长春站的 Z3864 列车。已经购买这个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以在票面乘车日期起的这个30天之内，通过12306的 APP 或者是车站的窗口来办理退票，是免收退票的手续费的。行程的话，可能需要大家另外的来安排了。

乐乐的姐姐来了，说这个这款车天啊挺好看的，不过已经有两款就足够了是吗？没有关系，大家想要获得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工作日的直播节目，应该各档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分享。把从前一笔消除，寓意好事成双，可以，没有问题。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温度会比较高哈，总体的这个最高温度的话可能是35、36，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一点点。大家如果有外出的这个需求的话，因为今天是周日嘛，可能下午的时候大家会出去逛一逛，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对，宇哥说到了，说列车停运呢，基本上都是因为途经地区下雨。是的，没错哈，包括哈尔滨过来的，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好几条线路，河南那边过来的，铁路哈，铁路线不安全造成的，就是因为八威。继续来关注一下吧，既然刚刚说到了这个八威。10点钟的时候，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最新的台风快讯。目前八威的中心位置哈，位于北纬 30.3 度，东经 119.3 度，处于强热带风暴级，最大的风力是有10级，移速是每个小时101公里，还是在浙江省内，浙江省杭州市的临安区境内。目前呢，它会以每个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来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往潍坊那个方向去，但是会经过目前在浙江的杭州，会辐射到比如说安徽，然后江苏，再往山东这边走。河南的话，因为它的这个7级风圈半径比较大嘛，所以可能影响到的范围的话会比较广。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了，

上个时段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欢乐节的最新的一个情况。今年的欢乐节刚刚说到哈，其实有很多的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关于这个开幕啊，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今年是在长影，到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

今年的欢乐节的主会场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到时候呢奇幻乐园将会华丽变身成为有宠无界的海口宠友狂欢基地。在7月19号，海南省宠物友好联盟也会在长影奇幻乐园这边正式揭牌成立，并且同步发布联盟的专属 logo 和这个城市宠物友好的主题口号，包括会设置到萌宠主题门头、趣味赛、品牌快闪，以及萌宠趣味图书馆和爱宠互动区。

0: 这是来自831乐团带来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也是2020年底的时候啊，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的主题歌。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和你说到了欢乐节，那么欢乐节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衍生活动，比如说欢乐节加上这个海控的岛民日，也会有一些系列的福利分享给各位，十重惊喜叠加，到店即狂欢。比如说 GDF 岛民的这个水果毛绒挂件，包括海控的福袋，欢乐节主题岛服 T 恤，萌宠好礼等等等。7月18号哈，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也就是月广场水瓶座 L1 层的这个中庭的这个位置哈，下午的2点钟到6点钟会有一个岛民进店任意消费就能够领取一款限定的水果毛绒挂件，每月呢轮流发放一款，欢乐不重样。凭借这个挂件到店，就能够免费的享受到对应的一些服务礼遇，比如说手部护理、妆容定制、酒水试饮、惊喜礼赠等等等等。GDF 岛民的水果权益局会持续到11月，也就是从7月18号开始，每个月18号哈会有一个岛民日，那一直持续到11月。
1: 他们慢着要付出一条线。
0: 还有就是在7月18号一直到8月2号每周的周五周六周天连续3天的时间，会有一个免费的快乐巴士专线，首班是下午的4点半，最晚的那一班是晚上的9点半，30分钟一班。从海口日月广场一直到长影奇幻乐园往返哈。
1: 我说人生如秀。
0: 另外呢，在7月18号下午的2点钟一直到发完这个礼品为止，带上你们家的这个毛孩子打卡，就能够免费领一家之言的体验装一份。
1: 有你跟我就
0: 现场还会免费提供这个宠物推车的租赁服务，大家可以带着毛孩子一起去这个免税城这边来逛一逛。第四个欢乐福利就是海控岛民的福袋免费领，依然是在7月18号开幕这一天哈，7月18号应该是周五，对没错，周六这一天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依然是在水瓶座 L1 层前的这个中庭的位置，岛民进店注册会员就能够免费领取海控岛民的专属福袋。

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这个海岛漫下城市荧光跑，依然是在7月18号晚上的6:30到8:00。还有比如说关于足球派对哈，每周的周六快乐就位，也就是从7月11号开始，昨天就已经开始了，到7月18号、7月25号下午的2:00到5:00，超燃的 PS5 的这个足球游戏的派对，还有桌上足球。因为最近的这个世界杯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哈，所以也会有一些很多和这个足球有关的活动。刚刚说到了两个，一个是游戏 PS5 的这个足球游戏，另外呢桌上足球 PK， 还有是手绘足球，是亲子体验的这个 DIY 的趣味活动，欢迎大家到时候都可以来关注关注。茶香这边给我们分享来一段视频，是不是在快速路上的一些不文明的行车行为，我们稍后来看一看哈。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59，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我是张扬，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9:00到11:00，下午的直播节目的话是5:00到7:00的时段哈。我是张扬，那明天上午的9:00到11:00，家在海口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你不见不散，拜拜各位。下午还有半天的时间哈，这个周末大家还是可以来安排安排的。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

0: 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0: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儿。

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优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儿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挡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

0: 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4: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

0: 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8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8月呢？
9: 这小狗真

0: 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1: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7: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7: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7: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贴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9: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9: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9: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3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1对1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9: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8: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7: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5: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5: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5: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5。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是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成，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4: 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

0: 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7: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7: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7: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0: 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不停歇呀，不停歇。

里克，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直您的座位，接下来我们准备干点有意义的事情了。你们猜接下来准备干嘛？

多里克在我们的飞机起飞升空之后爬升的过程当中，机舱当中的洗手间是关闭的啊，你不要有什么想法。你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好好开车啊，还真以为飞起来了咋整的啊。其实我们就只是一个哎车辆驾驶员，整啥玩意儿呢，是不是该堵的还得堵，那该互动的还得互动。朋友们，周日版本的九五四快乐同行，哎，就这么不知不觉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又来到了您的车厢，欢迎您的收听，也随时恭候着您的互动。提醒一下各位，在海口路面行车发现的最新的路况啊，您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交通九五四和我们节目进行互动的方式了，也是搜索微信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好了，这个间隙就可以开始和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铁们、954的车友们，开始我们今天这个下午的忽忽悠悠的忽悠了、忽悠的方式、当然你可以忽悠我，我也可以忽悠你，对吗？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哇，我看看今天最早啊，

今天下午最早一位啊，果然还是我后边的男人啊，16:09就开始在喊了，说到点要上班啦啊，还有16:37村里的魔兽说，村长报道打卡啦啦啦，快来上班，等着你的 DJ 上高速。

0: 接下来呢还要继续欢迎以下的这些老朋友们，他们还分别是笑对人生、肥波肥三叔，他说来喽来喽，卡一个快乐的星期七啊，还有会飞的鱼，以及大胡子海哥，长长的站台，有寂寞的等待，长长的列车。哦，不是这歌是吧？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春春归，
0: 哎呀呀呀，
1: 日夜思念的春春归。
0: 好，下来我们也是我日夜思念的一个锅，什么锅呢？不是高压锅，是阿财锅啊。
2: 村长，村长，又到星期天了。
0: 哎，
2: 今天卡七七，
0: 我今天
2: 你说不想走，其实我还想留，
0: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0: 接着来接客啊！我这会儿相当于我站在酒店的大堂啊，迎接着各位这个九五四的新老朋友们，共赴今天的快乐同行之约。好，还要欢迎谁呢？接着啊，我看还要欢迎村长的大爷爷，还有任善。任善说：“村长哎，不会摇起来了吧？刚才反正是飞起来了啊、哦，至于飞哪去了就不知道了。为啥呢？因为我上个星期刚坐了一趟飞机，所以到这个星期啊，那个空中的感觉，或者是飘在空中的感觉，还没有还挥之不去啊。”你看，还有这个谁，海南周星驰，他说刚好赶上，刚好赶上，起飞起飞。欢迎林啊！
1: 村长，村长，下午好，下午好，来大海了，
0: 嘿嘿，来嘞！哎呀，都快爆了！我要稍微在这边哈、啊，我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啊。你们怎么还无所谓啊？这个奔跑的牛说：“哎呀，害爆了，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刚刚啊，都快睡着了，这正是 DJ 响，满血复活呀！”啊。

0: 接着还要欢迎最美的四月啊。他说村长下午好啊，有一段时间没有互动了，不是您在忙就是我在忙，所以不是，关键是要么就是你在忙要么就是我在忙的，其实感觉我们俩是在一起忙啊，那咋就没忙到一起去呢？应该是要么你在忙要么我在闲，所以就是吧，没碰上是吧。
1: 机场现在下暴雨了。
2: 哦，

现在这里了，迎来了一位叫 Rain 的一位打卡的朋友啊，发来了一个截图，上面写了13.91公里。天哪，您这个不给我们解释一下吗？哦，还好上面有解释啊，因为我刚才在猜，这是徒步啊，还是跑步啊，还是骑行啊？后来一看，哦，是骑行，但是好像我们节目里没有骑行的这个项目啊。对，骑行也属于交通，对吧？是吧？啊。哇，现在感觉我们交通广播现在管得越来越多啊，连骑着这个脚踏车的朋友也都参与到互动来了啊。那行吧，那你一边骑脚踏一边来跟我们聊会儿吧，好吧。好，还要接着欢迎啊，才哥，这个挖机小秋，大海说不是大唐，是快乐和谐号，村长哥，你是车长。哎，挖机小秋，这不好好开挖机啊，老惦着别的事儿。他说，我是从昨天早上就开始等着村长这档快乐同行了。

他说已经回来了啊，所以呢，您这消息发的非常重要，也很及时，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我还正准备要告诉大家来帮你寻找女儿呢，因为，哎呀，我也是一个女儿的爸爸呀，所以非常了解你此时焦急的心情。刚才我在外头看到你的这个寻人启事了，然后家里的姑娘长得也很漂亮，刚刚15岁啊。基本上算起来应该还是读初中的时期啊。然后今天中午12:09吧，可能是跟父母争了两句，吵了两句，然后就突然跑出去玩了一转了一圈啊，估计也把父母吓得不轻啊。然后呢，站在父母的角度跟这位孙先生啊建议一下，初中时期的孩子们呐，要还是多让着点吧，哎，惹不起咱们躲得起啊，只要他能在家里待着，这个什么原则啊，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避让啊。好，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这个我们刚才今天的导播梅梅还给你专门设置了一个关键词，我一会儿正准备要跟大家说，说完了之后发送关键词，让大家发动整个954的车友啊，帮忙帮着找女儿呢啊。好，接着欢迎谁呢？一切随风。好，今天还来了一位朋友。这个这位朋友叫梦洒耶城，我的天，你这把梦都洒在城市道路上了啊，洒的满地上都是啊。他说，村长啊，你帮我查一查，今天中午你们村哪个放的音乐啊，真的是老的不能再老了，放什么小芳啊、大花轿啊、窗外啊。我为啥要笑呢？就是您刚才提的这三首曲子哈，其实我也放过呀。

0: 这个说到听老歌啊，你就比方说现在我们放的这首《春天花会开》，哎呀，它也是一首老歌啊。但是呢，我也能理解刚才那位朋友啊，叫孟撒耶城，他所说的那种感受，就是有可能啊，第一个老歌现在听起来呢，就关键是看怎么听，怎么个时间，什么时候，什么时机来听。而且听你说的那意思哈，有可能就是三首老歌连在一起。来，欢迎可乐小姨。
1: 刚刚做完运动，昨天吃太多了，今天要多动动啊。
0: 啊？这是聊的哪一盘啊？我们都没聊运动啊，你没必要跟我说，就是第一个你做运动了，还有就是和谁做的呀？就是今天和谁去运动去了呀？我真的是傻傻不知道耶。

好，那大胡子海哥啊，他说别说初中了，现在小学都得开始让着了。那确实是，现在只要当了父母的人呢、啊、大家就都知道啊，现在的孩子哈、啊、他偏脆弱啊，他跟我们那个年代或者是我们不过我还好啊，我是05后啊。

对嘛对嘛，这个肥伯肥三叔他也说，他说老歌好听啊，当然最重要就再带上个 DJ 就更爽啊。所以其实我们这个部分里边很多都是老歌带 DJ。欢迎海之韵。然后呢还有一位啊，救援车队的东东，他说豪苑路和南海大道十字路口需要交警，那交警现在很忙啊，要不然的话你们给我搞事警服我这会儿也不合适吧，关键可能服装的型号也不合适啊。海南周星驰他说，精神上的疲惫可不是咖啡和浓茶可以呼唤醒来的，但是村长的 DJ 可以。他说现在的屁股就像装了弹簧一样了。

之所有。哎呀，这还有一位朋友跑出来装新朋友啊，那就是任善，他说新朋友来打个卡。

关键是能有多新呢？6年15万公里了吧？是我的所有。

来来来，欢迎一下正义食品。还有 Rain 啊，给我们发来了他的正在骑行的视频。好，非常欢迎我或者说我也非常高兴啊。我们这个交通954，这个专门在海口上空负责交通的这个广播频率啊，现在管得越来越宽了啊。

0: 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3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

0: 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

0: 熟悉的旋律，
1: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0: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2: 我看行啊。

怎么样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啊，那些渴望着这个屁股底下长弹簧的那些朋友们，还有就是天生下来屁股底下就有弹簧的那些朋友们，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呀！
1: The Cryonic Union of Science and Entertainment。
0: 得嘞，接下来的时候，欢迎朋友们继续重新回到啊，交通九五四，在周日的傍晚啊。继续给各位带来的九五四快乐提醒，那提醒一下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现在的只能说叫车友了啊，各种各样的车、都在听交通九五四。我不是刚才说了，连现在骑脚踏自行车的朋友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那就比方说这一位啊，叫 Rain。好，可以看到啊，人家骑着自行车是拿什么听的呢？刚才他在视频里边给我展示了一下，居然拿对讲机听的。

0: 好嘞，我来欢迎王小芳啊。我说村长，你就没有抖音直播吗？哎呀，我跟宋宋比不了呢，人家是偶像派，我是介于，不是，我是游离在偶像和实力两个都沾不着边的那一派。好，还要欢迎一位新朋友哈，叫做什么？天象草原鲜牛羊肉。他说：“村长不懂就问啊，海口是真的需要无人驾驶出租车吗？我感觉他们在路上特别影响交通安全和通行效率。”好吧，那您不懂就问，那我就不懂，我就不答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反正我感觉为城市形象增光添彩啊，提升科技感啊，其他的我也不懂，我不懂我就不装懂了啊。
1: 村长，拍的高兴了，半点广告都不进了。

会飞的鱼会师傅，你不要操心广告的事儿。今天放了很多歌曲都是适合你的，你应该操心的是好好唱首歌上来啊。

吼，来嘞 ，Ring 说没毛病啊，自行车当然也是车，对，平时我也骑自行车啊，正是因为玩的种类比较多，换句话说，这个什么圈我都能进去混一会儿啊，然后再出来。比方说，前些年还混进摩托圈，摩托车圈，混完了最近把车卖了。啊，最美的四月说，村长有彩虹啊，我有彩虹吗？还是天上有彩虹啊？他说从直播间窗户向外看有彩虹，那是你为我点亮的心灯吗？

接下来啊，我们再来欢迎一位朋友，这是老朋友孤独的展望啊。我这会儿才刚才没再注意到你连发了这么多条哈，聊的关于修车的事儿。这会儿同时和我们准备想要聊车的朋友有两

两位都是老朋友，还有一位是变频器公子卓啊。那孤独的展望说什么呢？他说的是这个，他说村长啊，开车真的要懂点，不然车坏了被修一声把你就坑死了。那确实是啊，我很多次在自己的汽车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建议和希望，希望大家呢就是成为一个懂车的驾驶员。所以平日里你比如说啊，包括像什么我们怎么和这个车进行交流，怎么观察车的运行，所以也还出现了比如说开电车时啊，我会看一看电耗啊，开油车时我也会看看油耗啊，其实这些都是在观察和分析这辆车的特性啊。好，你我看他刚才说，他说一个刹车泵坏了，一个刹车泵坏了啊，人家报价8000到12000，我直接跟他说800换不换啊，说最高开到另外一个修理厂700块钱给换了，换个真空泵要那么多钱吗？在外面800块钱的事儿都搞定的，开个12000出来啊，那估计你是不是回 4S 店了？你是？那没办法，你回 4S 店呢，人家那有 4S 呢，那，嗯，那相当于享受5星级服务啊，是不是？

好，接着我们来说这个变频器公子卓哈，他说到的这个话题，他说村长，这个小鹏 GX 这个车，上次你和厂长聊的不是很详细，再讲讲呗。确实那天跟他聊的是聊的不是很详细，原因是什么呢？不是上次在节目里也说了吗？他老人家是属于汽车技术保守派啊，他是一个就不是很喜欢新能源车，第二个更不喜欢现在就是花里胡哨的，就是堆了很多技术啊的那些新能源车。比如说那天跟他聊到了什么线控转向、线控刹车，他都不喜欢。所以呢，就随便提了一嘴，就没再往下深聊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你想听哪一个部分哈。但是如果说你近期真是在关注和有这个入局的想法的话呢，那我想输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其实并不保守，但是比较务实，就是其实近一段时间推出的产品很多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啊，相反都不太适合入局，因为最近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局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啊。近期推出的花里胡哨的太多技术，很有可能在明年全部都成为这个叫做过渡型的技术。那么什么是过渡型的技术？也就是被淘汰了之后立马变得不值钱的技术了。

早上农坤南那个师范大学那个无人驾驶，从那个桥那里都不能左拐，他强制从那里左拐，红光直撞的跑到三条。

0: 啊，这几天为什么死伤那么贵呢？因为人家是四个孩子，有四个儿子啊。
1: 对呀、啊。
0: 要给儿子买房买车，还要娶媳妇，所以修车比较贵啦，要不怎么赚钱是吧？
1: 嗯。惠师傅说的也对，你好好唱歌啊，不要参与这些娱乐八卦的事情啊，娱乐八卦留给其他人啊。你是我心目当中最专心唱歌的一位师傅啊。好，男生男木生下啊，我已经把老王厂长的电话给你了啊。好，马上要进入整点啊。这个王老吉说，路灯下的小女孩，路灯下的小女孩可以有啊，别说路灯下的，我告诉你，垃圾箱旁边的都可以有，我告诉你，还有花坛里的，电线杆上的啊，一会儿有啊，整点回来就有。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5: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6: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6: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

0: 狗跑了都不管。
1: 哎呀，别过去！
2: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7: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7: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7: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Okay, here's my theory.
0: 女士们、先生们，本次航班已经起飞，我就是本次航班的炊事班班长。

欢迎朋友们的继续互动。如果各位在路面行车，哎，发现了最新的路况，或者是骑摩托车啊，骑电动自行车，还有在海边骑那个脚踏自行车的朋友，再怎么都能遇得上路况啊。你就哪怕是在海边骑自行车，是吧？他可能走到前头突然出现一块砖头，你也可以报个路况啊。所以发现路况就得报，不报路况那就是不够意思啊。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再还有一个呢，想要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啊，同样是搜索微信公众号交通954。哦嘿，哦

哦，不对哦，这一盘答应了人家什么路边上的、电线杆上的，还有垃圾桶，还有草花坛草丛边的那个小女孩。没事，等等啊，马上就来。

这家伙有些朋友反映怎么速度就这么快，这么了解社会呢？这个你比如说像这个村长的二哥，我们刚才就提了一下电线杆，他马上就回了一个，他说电线杆上有重金求子，那电线杆上还有空调钻孔呢，还有

好了，刚好这个气口啊，来到了一首歌的这个气口时候，我们来说点正题啊。这里有一位听友叫一飞，问了一个关于车的专业问题。他说：“村长啊，可以聊一下吉利银河 M9 吧？其实车都是好车呀，而且呢，这台车的特点呢，就是说，也是进入到了九系的 SUV。”

但是价格呢没有跟着其他的那些品牌啊一下飞上天啊，现在这个九系呢上可以上到50多万60万，往下呢咱们往下它还有比它还便宜的，所以说呢我就是想得要让一飞自己了解一下。第一个像这种九系的这个3米轴距以上啊5米多车长的大六座和七座 SUV 自己究竟用不用得上，第二个就是对这些车究竟了不了解。你比如说吧，这个虽然说像这个银河 M9 这个车呢，其实我自己觉得哈，它本身起步定价定的并不高啊，有足够的性价比，然后车身配置啊、车身也够大，配置也不错啊，但是架不住现在竞品下手更狠呢。你看现在在这个吉利银河 M9 下头还有谁啊，还有比如说像领跑的，领跑的那是叫 D09 还是 D19 啊，也是一个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 最近呢又出了两个更狠的。这样我把这两位说出来你自己参考一下，现在我们都不单独的去评价一台车技术了啊，现在就是要看，首先第一个看价钱了。我要提出来这两台啊，一个是乐道的 L80 这个租电版本的，现在也已经来到了15点几个 W 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当你正要看银河 M9 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要跑过来先看一下这个乐道 L80 这15点几个 W 租电版的是不是更符合你呢？好，说到这时还得再提一台近期这个来自于五菱和华为合作的那个华劲 S， 现在已经把那个三米轴距五米几车长的这个大六座这个九系 SUV 啊，又再次的把这个车呢给干到了多少呢，14点几个 W 了，而且这个还不用去租店，所以说有这样的价位在这垫着14点几个 W 啊，所以又反向映衬了，映衬过来啊，说我们比方说啊，现在这个银河 M9 价位是多少呢？17.38到26.98，本来这价格不高啊，但是跟14点几，还有15点几比，它确实又还贵了一点点。那我这么建议完了之后，推荐完了之后，是不是会改变你的选择和判断呢？这个问题就留给你。来，我来听一下小灰灰啊。哎，这小灰灰讲的。好，朋友们，刚才咱们说了什么？期待已久的电线杆旁边的小女孩啊，即将隆重登场。哎，马路牙子上面的小女孩啊，垃圾桶旁边的小女孩。

哎呀，这首歌可能是长城品牌旗下的一首广告歌曲啊，里面唱的全是欧拉品牌呀、啊。那谁，秦博凯的爸爸在吧？他家里就有一台那个欧拉好猫啊，欧拉欧拉欧拉。欧拉

好了，这会儿呢，那个骑脚踏车的 Ring 啊，人家这会儿又骑到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然后发了一张照片上来，我一看，这个景色，这个云，太有诗意了。然后底下提示，说是注意看楼上边的旁边，楼上面的旁边，我一看，贴了几个字：重金求子。哎，能不能把你现在骑的那个，我估计骑的是弯霸跑车，是不是？给我们展示一下啊！

0: 三楼同行，三楼同行进来。
1: 哟，我这才听清楚 ，Philo 同行，这意思就是我们俩是同行，是吧？

0: 老鼠没有跟你背后那个男说话了？
1: 哦，
0: 身后那个男去哪里了？
1: 哎呦，他在呢，他倒骑着驴在路上跑滴滴呢。来吧，用你们的痴心来把我包围吧，啊，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统称他都是人，啊。

他不可能不是人吧。好了，这会儿我是看清楚了啊，这位叫 Rain 的骑自行车和我们互动的朋友，哎，果然真的给我拍了一张他的这个自行车的照片，我一看，哦，和我一样，也是骑山地车的。

0: 黑，在那个路灯的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啊，嘿，小姑娘哭得多悲伤，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她现在该往哪里去？
1: 打个车就能去。
0: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你到你回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灵。哦，不要悲伤，哦，不要哭泣，哦，在这夜里让我带你回去，哦，不要悲伤，哦。
1: 不，最重要的是啊，人家要是不知道家在哪儿啊，也不知道怎么回去啊，我建议各位这个网约车师傅，你给别人把单免了就好说了啊，这不收钱了。

哟呵，咱们这在说路灯下的小姑娘，最好是有个网约车打一下就知道怎么回去啊。然后我们这里就来了一位听友，叫农夫山泉有点痛，人家这会儿就打了一台网约车，也不知道有没有打到这会儿听节目的这些啊。我看人家这个上面显示的说，司机正在赶来，1.5公里4分钟。我看这在哪儿呢？这是坡博路。然后呢，我看是台什么车，哇，这打的这台网约车，这是理想的 L9 黑色。得了，没你们啥事儿了，居然打网约车打到了理想 L9 啊。

不行，他唱的这个，我自从听完了刚才就是会飞的鱼会师傅唱完那一段之后吧，我说真的我就不太喜欢听这个，听我坤哥唱的这个，坤哥唱的太溜了，我还是觉得这首路灯下的小女孩啊，正儿八经的还是会飞的鱼会师傅唱的，那是绝版呐、啊。

0: 嘿，
1: 在那个路灯的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嘿，小姑娘哭得多悲伤，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

0: 他现在该往哪里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你回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灵。哦，不要悲伤，哦，不要哭泣，哦，这个夜里让我带你回去，哦，不要悲伤，哦。
1: 这刚好这首歌停在了哦。

0: 来，半汉半离给我们搞了条路况来啊。
1: 琼州大桥进市区方向，在琼州的红绿灯处，斑马线处刚刚发生，两车追尾。
0: 再听一遍。
1: 琼州大桥进市区方向，在琼州的红绿灯处，斑马线处刚刚发生，两车追尾。
0: 这是跑着步发的路况啊，这中间一段一段的啊。

哎呀，刚才这个会飞的鱼会师傅唱完之后哈、啊，飞波肥三叔说：“哦，哦，有点，他说有点像在街边边唱边撩妹的感觉。”我倒不觉得啊，我觉得会师傅刚才那个哦唱的好，精华那个好啊，唱在哪儿呢？我感觉他像在做数学题，然后呢，突然一下想到了解题方案了。哦，原来是这样。

0: 途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

0: 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0: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1: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0: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合适。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巷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巷，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来了哈，我把我压箱底儿的都拿出来了哈。

哦，终于搞明白了。这首曲子要情怀有情怀，要节奏有节奏，最关键的还很 Q 弹啊！18:39，让我们重新回来。

哦，请你不要不要哭泣。哦，请你不要不要悲伤。哦，接下来可以开始互动互动一下了啊！不管是在路面上看到了路况，还是想要和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您都记着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来吧，所有的时间民谣的酒吧一起走起。

一起互动起来。我们先说这个半寒半离啊，给我们发来的路况啊。他说白驹大道与琼山大道红绿灯斑马线处啊，发生了两车追尾。白驹大道与琼山大道的红绿灯斑马线处，接着得要说两位，两位谁呢？隔壁小王和一心一意，这俩呢就是欣赏人家唱歌，自己不唱。隔壁小王说：“会飞的鱼，这歌唱的好，魔性好听，多唱。你让人家多唱，你自己也唱啊，对不对？”还有一心一意也说：“啊，唱的不错，

0: 这个大海哥啊，光说不练啊，你要不你也唱一首歌上来，来碾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歌唱之王会飞的于慧师傅啊。
1: 哎，在那个路灯的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啊，嘿。
0: 哎，
1: 小姑娘哭得多悲伤，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她现在该往哪里去。啊，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你回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灵。哦，不要悲伤，哦，不要哭泣，哦，这夜里让我带你回去。哦，不要悲伤，哦。

不然呢，我们已经是第三次播放了。这个可以这么讲啊，这一段演唱是会飞的于慧师傅一战封神的演唱啊。哦。

了，随后还将是一首非常有文艺感气息的一首歌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半汉半离，他说一心一意唱歌也很好听，叫他来一首。咋的，这个他用的是女字旁的他，这意思是说一心一意是个是位女听友，是这意思吗？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来一首吧，是不是？

来，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位新朋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星龟，我看看他说什么啊。哦，明白了。这位星龟啊，现在是以乘客的身份坐上了听友的车，可能是坐到我们哪个师傅的车上去了啊。那这肥波肥三叔开始有这个危机感了啊，说又要够够够了，哎呀，大家不要惦记着这事儿，哎呀。人生路途漫漫，终须一别，但是别后大概不到24小时，明天上午11点还得再见，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还要欢迎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当然我也说过咱们这个女听友要特别的照顾一下，不是因为我重色轻友，而是因为我轻友重色啊，来吧，他就是这个最美的四月哈、啊，好像你们也都认识。他说听着您的声音，哎呦您这客气了啊。他说海浪都不那么聒噪了，然后说村长给我们唱首歌吧。哎呀，其实一直都，哎呀，我一直也在聒噪，那个好几首歌我都跟着瞎搅和唱了啊。那这样子吧，那这首红日，我知道是你喜欢的，那我们就跟着一起哼哼吧啊。

啊，半看半离说，说一心一意默默喜欢村长好久了。不能从默默转到明面上来吗？对了，没错，背后的男人啊，还有 Rain， 我看看啊， Rain 又走了多久了？31.47，我的天哪！你有这功夫还不如拉个客呢，我天！不再要走，夜街交叉左右，我意念念念痛痛快快，只喝醉了酒。在雨楼的天，只不由自己，插在雨楼的洒水马路。

幸亏你坐在那个网约车上，你帮我监督一下他哈，得时刻听着954，他要是调台你就弄他啊，你就不给他钱啊，打车不给钱。

友，这最后一位朋友来的正是时候，他的名字叫谢幕啊，我们也差不多这期节目要准备谢幕了。他说掌声掌声响起来，其实这所有的掌声都是送给收音机前的你们的每一位听友的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和陪伴。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1: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10: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1: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0: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0: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接电，出安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

0: 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0: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1: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9: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突然倒不着。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

0: 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嗰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照顾住佢最爱嘅一朵花。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报时，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3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1对1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8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8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7: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7: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

0: 砂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出安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3: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6: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6: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6: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4: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3: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3: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2: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3: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2: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5: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歇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

0: 后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

0: 咦，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0: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8: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8: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8: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9: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

0: 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5: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5: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5: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1: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9: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司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

0: 独家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七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七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要重点来注意，也是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呢，在滨海大道太华路路口这块，因为右转弯去太华路的话是有道路施工，而且它这个施工呢是占据了一小部分的直行加右转的正常车道啊，所以这边的话呢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的，也提醒各位在途经这个位置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好多朋友最近一直会觉得滨海道的这边的情况呢会比较拥堵啊，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监控状态来看，就是因为这个施工所导致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路面的情况，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龙科南和城西路路口的位置，南北双向流量有点大，不过呢没有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它只是单纯的车有点多，而且这会儿正在绿灯放行，也请各位早一点起步啊，去快速通过路口。基本上早上七点钟其他各路段都能够保持到正常行驶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朋友们，今天会下雨的，而且这会儿呢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状态，26到34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呢就是28度，因为有降水而且又是多云阴天，所以有一点闷啊，有点闷，而且空气的湿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可能要保持一下通风换气，或者呢空调去打开除湿模式。是，那这样的话呢，既可以在相对温度还是34度这么比较高的一点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能够感觉到凉爽啊，就凉凉的，不至于到冰冰的啊，就是凉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呢，也可以把室内的这个湿度稍微降低一点，会更加的干爽啊，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空调的模式，可能会稍微调整一下比较好，而且除湿模式更加省电哦。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6: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6: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6: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5: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5: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

0: 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3: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来到海口石山镇，你一定要品尝一下被誉为地方美食瑰宝的石山乳羊。它的肉质啊极为鲜嫩，几乎不带一丝膻味儿。这背后的奥秘呢，就藏在这片独特的火山岩土地上。这里的羊群啊，自由放养于万年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地区。它们每天啃食的正是生长于火山石缝隙间的特殊灌木与天然草药。这些植物中啊，富含多种挥发性芳香物质与天然活性成分。在长期的采食过程中，这些物质呢，不仅中和了羊肉中特有的脂肪酸异味，更在体内转化，赋予了肉质独特的醇厚与甘甜。因此啊，石山乳羊的独特风味堪称是火山地质与生物智慧共同雕琢的美味杰作，更是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独特馈赠哦。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出完岛之后。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

0: 欢迎在早上的7:09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
1: 一呼百应。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0: 上班路上，今天又是来到一个周一了，今天车流量明显是减少了很多了。现在应该，但幼儿园的放假了没有？我早上起来还看到幼儿园的有校车。
1: 正常的话，那不上周都一起放了吗？
0: 高中的孩子们还没放吧？
1: 高中的

0: 单的，
1: 嗯，
0: 高一高二的应该正常放假了不？
1: 家长们说一说吧啊、哦，看一看早起的朋友们，村长背后的男人，老朋友，
0: 嗯、
1: 人善点好，
0: 走。这放假了之后啊，
1: 嗯，
0: 感觉路上是越来越畅通了。
1: 那确实也没什么车了
0: 啊，
1: 嗯，晚高峰可能还有，但是你像星期天下午这回程高峰，基本上也就没
0: 太多了吧，没那么明显了。
1: 对，因为昨天晚上我是从那个龙坤北路回家，
0: 嗯，
1: 晚高峰的时候没有车，非常的顺。
0: 昨天应该是都已经出城了，
1: 嗯。嗯，该回家都回家了，
0: 对，在城里的可能真是不多了。
1: 嗯哼，
0: 挺好的，快乐的暑假开启了。
1: 是啊，我看孩子们有一些都已经回老家了，
0: 嗯，
1: 家长们有一些还在纠结要怎么样安排孩子的假期。
0: 是呀，
1: 看起来孩子们刚放假，没有那种神采奕奕的感觉，有一种就是累了，学累了，先在家好好的休息休息啊。
0: 嗯，上善若水他说放暑假了果然不一样啊，一点都不堵了。
1: 嗯，福生他说早上好，他说没有高三只有高二啊，因为高三的都已经考完试了，还没有放假呢，十七、
0: 哦、
1: 号之后就放假了。
0: 嗯
1: 嗯，香蕉说今天的收音机干扰好大呀，不知道你走的哪个路段了。
0: 嗯
1: 嗯，
0: 今天也是有点阴天。
1: 嗯，我星期天的时候去了一趟，我第一次来海南这么多年了啊，我第一次去人民公园逛了一下。
0: 嗯
1: 哦，人民公园的始建于1954年，基本上跟我爸同岁啊。逛了一下，就是感觉人民公园呢，应该是中间因为建了七十多年了嘛。中间应该有什么道路翻新呐、啊，重新铺设过，所以感觉有些路段还挺新的。
0: 嗯，
1: 哦，但整体上可能也是因为台风刮了这么多年了，有一些高大遮阴的树木基本上可能也都刮倒了，所以遮凉的效果一般般。
0: 遮阴的效果吧？
1: 对，
0: 嗯，
1: 就是感觉没有这个金牛岭公园面积那么大。
0: 哦，
1: 树木
0: 确实是，
1: 树木的种类也没有它那么的多。
0: 嗯
1: 嗯，可能本身也比较少去那块吧。
0: 嗯，
1: 现在你像，东湖那块啊，五指山路那块啊，平时就本身很少去，再加上逛公园，基本上大家都跑万绿园、世纪公园这边去了，所以这还真是我来了十三四年第一次去到人民公园。
0: 其实现在咱们海口市区里面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公园也不少了，因为我们还建了很多口袋公园。
1: 嗯，想都已经来到了人民公园了，那这个吉祥面包还是我2013年来海口的时候买过一次
0: 啊，
1: 要不然再去买个吉祥面包尝一尝吧。
0: 嗯，
1: 来到外边之后呢，还是有挺多人在排队的。
0: 嗯，
1: 然后反正好几种面包，买了几种回家尝了尝。
0: 嗯，最好吃的呀，应该就是那个香菇包。
1: 就是吃了一口之后，就回想起第一次吃吉祥面包的感觉来了。
0: 嗯，
1: 就是你不就是一个包子吗？嗯，相当于是面包里边加了这个肉馅儿，
0: 嗯，
1: 香菇馅了啊。
0: 嗯。好，爽爽啊，他说呢高二没放呢，他第一单啊就是送的高中生，
1: 嗯，
0: 幼儿园放假了，
1: 嗯，
0: 有校车的话那可能是托管的
1: 啊。好，
0: 哎，有可能。
1: 兔他说早上好，孩子们放假了可以好好听广播了。
0: 嗯，这没给曲小兔和姐姐安排点什么活动吗？
1: 嗯
0: 嗯，不能这让曲小兔天天在家挨姐姐揍啊。
1: 嗯
0: 嗯，我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1: 嗯， 嗯，厌倦了都市日常，不妨换个心情吧，前往陵水邂逅漫天落日融金。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将会现身双番时，别让热爱只藏在耳机里，快登录猫眼演出购票赴这场夏日专属的听觉盛会。
0: 嗯，一心一意啊，他说高一高二的今天才期末考。
1: 嗯
0: 嗯，他们要晚一周。

0: 啊，差不多满一周。刚刚听王真在说这个天气，今天还是会明显的有这个降雨的天气哦。
1: 那天跟大家讨论没讨论完嘛，就是你大家有没有看自己的六月份花了多少电费？大家有没有看自己六月份花了多少电费呢？因为那天小强跟我说他自己花了，他自己用了700度。我心想，我觉得我都已经够多了。我看到我们小区，因为我们小区那个电费单子是贴出来的嘛，整个一楼栋谁家用了多少度都贴出来。我觉得我家用的都算是够多的了，就是相比一个人住啊，他一个人用700度，我说你赶紧去打物业电话和南方电网电话去查查你们家是不是漏电呢。
0: 他也有可能就是长时间的坐在他那个入户打游戏吧。
1: 你在打游戏，你顶多开一个空调吧，你个电脑一天24小时能费多少电呢？
0: 费不了多少电啊。
1: 对啊，因为我那天看的是杰哥嘛，那天发他们家好像用的是2000度电费吗？
0: 他家大
1: 哦。
0: 他好几层呢。
1: 另外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吧，这个是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将会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后台搜索椰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取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活动挺多的啊。
0: 不知道大家孩子们这个假期准备去哪儿呢？安排好了没有？还是说先这么放着？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是好像有一个什么活动吧，小朋友集体参加的一个舞蹈比赛吗？得持续到下周，所以呢，他是给孩子准备托运回去的。等着他这个比赛完成，
1: 挺省事儿的啊。不知道这个咱们从海口孩子放了假就从海口开车回哈尔滨的党总现在走到哪个省份了呢？
0: 早上还看了一下那个八位的位置，昨天是进到安徽了。不知道今天是到哪儿了，反正整个华东那几个省份的话还真的是，我有朋友回老家了，在安徽。3天没出门了。
1: 对，因为你像这个受到台风的影响，因为它那个级别不是一直在变嘛，所以很多朋友其实已经做好了这个防台风的准备啊。
0: 是，不过也是到了汛期了，所以基本上这段时间的雨量比较大。曲小兔妈妈说呢，没太细算一个月多少电费，总之就是挺费的。3个卧室要开空调，今天又要交电费了。夏天这个时候挺费的，真是挺费电的。
1: 因为其实，很多小区的电费收费标准还不一样。并入到南方电网了，它应该是受到那个阶梯电价的影响嘛。你超过多少度，按多少钱来算。但没并入南方电网的统一收费，这个统一收费呢，大家还不一样。有些小区可能就是按照6毛1收的，有些6毛5，有些可能租住在这种自建房里边的，它可能也是按照这种阶梯收费的这个价格平均了一下来进行收取的，所以还真不太一样。时间不语他说呢，他一个人就是从5月29号到昨天，就是7月12号了，也是相当于是一个月多一些，一个多月啊，500度电，正常。
0: 昨天是真的热哦。
1: 但是还好，这两天每天都有一阵雨，因为昨天晚上7、8点钟左右，永万路就下得非常大，但是也就是下了个15分钟，也就停了。但是都是区域性降雨吧？
0: 对啊，长流一点雨都没有下。
1: 对，有的时候咱们海口就是区域性降雨。
0: 反正我看很多的时候长流不怎么下，下的比较少。你周末怎么过的呀？
1: 我刚才已经说了，
0: 昨天就去了个人民公园啊。
1: 对。
0: 周六呢？
1: 周六我但凡能想起来我也跟你说了，我现在想不起星期六的事儿来。
0: 除了去云洞呢？云洞那也是下午去的呀。
1: 我跟你说啊，
0: 真想不起来了，
1: 我一点

0: 都想不起来。
1: 哦，
0: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星期六，除了就是去云洞做了一场活动之外，
1: 嗯，
0: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1: 嗯，哦，这叫什么呢？
0: 老了。这个总结可以吧？
1: 可以
0: 啊。来说说吧，你的周末怎么过的呀？
1: 嗯，周六反正挺充实的。
0: 嗯，
1: 上班。
0: 嗯，
1: 下午茶。
0: 嗯，
1: 活动。
0: 嗯，
1: 逛街。
0: 嗯
1: 嗯，昨天打球。睡觉，挺丰富，也算是踏踏实实的休了个周末吧。终于是完完整整的睡了一个午觉啊，睡了三个小时。
0: 嗯，也可能是这个星期五健身健的有点太累的慌了。星期六就整个一个皮质醇过高吗？反正就是横竖睡不着了，然后晚上开始努力从10点钟。一口气睡到了第二天早上的8点半。
1: 哎呦，那这一觉睡挺好哎。
0: 然后星期天从中午的1点多睡到下午的3点多。
1: 嗯，哦，睡得挺好。
0: 整个一个大补觉啊。
1: 嗯。孤独的展望啊，他说周末你好年轻啊。
0: 咱们不都是同龄人吗？怎么又，
1: 啊，
0: 是因为到了现场看到我了总结出来的吗？
1: 对呀，啊。
0: 他说呀，云洞那天看到赵鑫站在那里，有点社恐，不敢走过去。我们都长得那么接地气儿了，还不敢走过去
1: 吗？是啊，
0: 嗯。
1: 我看一下啊，姐姐今年小升初了，假期呀要给她提前预习一下初一的知识，
0: 嗯。
1: 现在孩子也挺累的，最可怜的是弟弟啊，姐姐快到青春期了，
0: 嗯，
1: 有时候心情不好呢，就会揍几下。
0: 嗯，
1: 曲小兔啊，你乖一点儿。
0: 家长是自己心情不好就是有撒气的地方了，现在是
1: 姐姐也有了啊。
0: 大表妹早上好，好久不见呐。
1: 嗯
0: 啊，她说晚上好，你睡醒一点吧你啊。
1: 表妹啊，早上了。
0: 她说空调26度，我睡一个晚上还流一身汗呢。
1: 嗯
0: 嗯，但是现在初一晚上空调，我现在是除非你调这种抽湿模式，的确是半夜醒过来的时候觉得挺干的。嗯，
1: 我现在都是开着加湿器睡觉的。
0: 嗯，宇哥早上好啊，好久不见，终于又见了一次啊。
1: 嗯，星洲说呢，现在这个物业呀，真是没法说了。昨天发通知说今天要清洗水槽，8点左右停水。
0: 嗯，
1: 本打算6点多起床洗漱，把水接上储存的，结果凌晨4点多就给停了。
0: 嗯，
1: 导致很多人早起上班没水用，小区业主群那都炸了，真是服了。早起上班没办法洗漱上厕所，现在要去公司洗漱上厕所了。
0: 嗯，
1: 我们小区之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就发通知呢说清洗水槽，大概9点钟左右会停水吧，结果真的是早上6点多就提前停了。
0: 嗯，大家最近物业群里边有在讨论什么事儿吗？大家物业群里边有在讨论什么事儿吗？
1: 嗯，
0: 我们小区的那个物业群啊，近一个月的时间都在打投诉电话，投诉楼下的烧烤。
1: 哦，
0: 已经把楼下的烧烤就是流动摊位投诉的差不多了。
1: 嗯，
0: 现在有一家是开了一家门店。
1: 哦，
0: 然后那个门店呢，就是那个外边排的那个烟呀，它没做处理，直接往上排，所以楼上的这个邻居呢，就是直接味儿非常大，都有油烟了，
1: 嗯，
0: 就是一直在投诉，每天都在投诉楼下的烧烤。
1: 我挺能理解业主的，
0: 嗯，
1: 因为我常会去就康恩学校里边，那边不是自发的形成了一个夜市嘛。
0: 嗯，
1: 我常去那边买东西吃溜达，我挺能共情周围的业主的。你说其他的炒个炒粉啊，卖个什么烤饼啊之类的就算了吧，那个烧烤啊，那确实是那油烟一飘上来的话呢，住在楼上的住户们挺难受的。
0: 嗯，
1: 而且呢，有的时候他城管会过来嘛，城管过来的时候，他们一窝蜂的跑了，会留下客人坐在那儿，其实挺尴尬的。但是你看，就是那些小摊儿他撤走了之后啊，马路上还有上面的那个非机动车道上面，包括马路边上，全都是黑乎乎的一层油。
0: 就是他们的确把垃圾收走了，但是地面他们清扫不了。
1: 嗯，
0: 不是清扫不了，
1: 也不能完全说他们把垃圾收走了，可能自己各家门口呢，
0: 哦，
1: 会带个小桶啊放垃圾。
0: 嗯，
1: 但是你像学校对面呢，有一些摆小摊的那种卖零食的，
0: 嗯，
1: 或者是卖一些什么小玩具的，

0: 我每一次经过的时候真的是垃圾遍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利有弊吧。
1: 对，就是的确是解决了一些朋友的就业问题的同时，也的确这个环境啊、
0: 嗯、
1: 可能也得注意一下、哦、所以我们小区最近是各种投诉，都接龙投诉了开始、
0: 哦、
1: 但是楼下的烧烤门店呢，你说人家整改吧，这个工作人员到现场说给了这个回复说已经整改，但是楼上的邻居就说你横竖整改我楼上这个味儿你怎么解决
0: 呢？
1: 对呀、啊。
0: 阿南老师放假了，这么早是？
1: 嗯，
0: 去哪儿呢？
1: 华子哥说，这个周末打了两场比赛，两天比赛非常充实。
0: 嗯，
1: 还蹭了个奖。我看他是参加的那个是海那个海宁医科大学的那个比赛吧？
0: 嗯
1: 啊，他说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啊，还跟朋友们大吃大喝了一顿。你这个是非常充实了。
0: 嗯。宇哥说上周六不是见过了吗？
1: 嗯，对呀、啊、我就是说嘛、
0: 嗯、
1: 就是上周六，上周六之前有段时间没见了
0: 啊。
1: 小福他说呀，长留那边那个都占到经营了，晚上每次路过都特别堵车。
0: 我有的时候开车过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走。
1: 嗯，
0: 因为呀大家好像把它就是当成了一个夜市。
1: 嗯，
0: 我过马路啊，或者是我怎么走啊，我去溜达呀，很少会去注意旁边他有车经过了，他们都忘记了那是一条主干道了、
1: 嗯、你都成那么大规模了，不如你就策划成海淡南门吧。
0: 我觉得你都那么大规模了，我们那个附近我不知道其他的那些空地的性质是不是属于这些什么商业用地啊或者什么用地啊、
1: 嗯、
0: 你如果都这么大规模了，能不能给他们画个地儿啊？
1: 对
0: 啊，画个地儿把他们给规划起来，
1: 就像海淡南门一样，你把它规范化起来，摊位都一样大、
0: 嗯、
1: 推车都一样大，
0: 哎
1: 嗯，让他自己门前三包都解决好，不要占到经营
0: 啊。你画个地儿把他们规划起来，那大家呢也有地方坐着吃，他们也是规范化的在经营、
1: 嗯、
0: 不用占据主干道，不然的话呢那块真的是住在附近的朋友挺痛苦的、
1: 嗯、
0: 但是呢他们也挺开心的，就下楼就可以买到更多的吃的。
1: 嗯， 嗯，你说起这个方便这个事儿呢，这还真得说一下，因为最近不是咱们很多政府部门打开自己的大院让大家停车了吗？
0: 是呀、
1: 啊、你原来不是去玉河路都是
0: 把车，我都停龙华区政府，
1: 龙华区政府吗？
0: 嗯，
1: 我昨天晚上去那个滨海新村吃砂锅米线，然后呢也是第一次把车停在了
0: 龙华
1: 区政
0: 府。
1: 咱别说呀，嗯，建议大家以后都往那儿停，
0: 很方便。
1: 就是如果你周末去逛滨海新村，把车直接停在龙华区政府、
0: 嗯、
1: 不知道位置直接搜龙华区政府直接停进去，人家门口保安态度也挺好的，里边院的这个位置也非常多。
0: 嗯，
1: 避免了大家停在路边被贴条的情况。
0: 就是你要停，你记得当天晚上你得开走。
1: 嗯，
0: 嗯，你不要长时间的在人家那个院里面停车啊。
1: 是的啊。吴一亮他说呢，要严抓占道乱摆摊的情况，他说脏乱差影响市容市貌啊，他说到处都是油烟味儿。
0: 对，这个确实挺让人头疼的。
1: 嗯嗯，就是给大家摆摊，但是嗯还是规范化一些吧。
0: 嗯，糖果小糖果说呢，这个周末又是躺平的周末。
1: 嗯，
0: 嗯，能歇就歇一歇。
1: 嗯，我预计这周过完了、
0: 嗯、
1: 我想休个五天，但是休去哪儿我还完全没想。
0: 没关系，你到了、
1: 嗯、
0: 你到了放假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要去哪儿了。
1: 因为看大家都在说近期除非你去什么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这些地方都挺热的
0: 啊。
1: 嗯，
0: 我们家是，对，我们
1: 非常热，
0: 我们家那边是挺热的。
1: 嗯， 嗯，所以还没有想。因为云南我也自驾过了，贵州也自驾过了。
0: 你可以虽然去云南嘛，但是你云南自驾你也只去了部分地方啊。
1: 我去了我感兴趣的地方了、
0: 哦、
1: 其他地方可能就暂时等以后再说吧。
0: 那天
1: 暂时没想。
0: 周六那天上班的时候，
1: 嗯，
0: 我不是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嘛，我说如果刚好给你一个30天的长假、
1: 嗯、
0: 你会怎么计划呢？然后有朋友就说QQ 嘛，他说他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位置稍微注意一下就行。现在啊，从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的上口，轻微有一些通行缓慢。这会儿的话，不到那种说严重拥堵或者走不动啊这样的一个程度，需要各位呢提前选好车道，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尤其是在匝道里面啊，要看清楚方向，别走错了。临到匝道口或者是匝道出口再去变道的话，这个危险性啊，或者说危险性还是挺高的，成功的概率也挺低的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和平北路呢，省中医院门口往海淀岛的这个方向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在龙华路的东段，特别是龙华小学的这块斑马线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它这个地方就刚好是以红绿灯灯控的方式，同一段路两个方向是交替来使用的啊，所以都会有排队。因为你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另外一个方向你进都进不去，你不是在道路里面排队，是在道路的外面啊，就路口的很后面的这个位置在排队，空出来非常长，大概有个小100米吧，这样的一段路啊，路面要保证是空的，那另外一个方向才能进来，所以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些小小的拥挤情况，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看清楚现场工作人员的手势，还有这个红绿灯的状态啊，一定要保证是绿灯才去通行。另外呢，在滨海立交桥，从龙坤北路上滨海立交桥的上桥口，目前是略有通行缓慢一些，但是这个主要是因为匝道上，毕竟大家这个车速都不太快，然后在匝道出口进入到滨海立交桥老的桥面的最右侧车道啊，通行速度会略有缓慢一点点。海修快速路的话，现在就是一个呢是永湾路匝道的下口西往东方向，另一个的话就是秋海匝道的下口和上口啊，都是西往东的这个方向，相对来说车会比较多一些。大家如果只是西往东，尤其是你要去国兴或者去金垦的，一定要走到最左侧的车道上去啊，不要走右侧，右侧走着走着就没有路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7: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8: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7: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6: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7: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6: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7: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问必答，一呼百应。
1: 好，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1: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3: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4: 外号阳光小老头，
1: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

0: Good morning.
1: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0: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悠悠。

0: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7:41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赵鑫。
0: 看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吧。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杨梅说小神兽放假了，最头疼的是他的午饭。他说也不能经常点外卖啊，昨天蒸了好几个馅的包子给他，就是家长们都还在上班，也不能专门跑回去给孩子做个午饭。
1: 是，
0: 带孩子上班吧，要不啊。
1: 佳丽呢，他说呀，周六他去滨海新村喝那个土狗咖啡，之前就是听我们广播知道龙华区政府周末可以免费停，周六的时候他就停那儿了，真的非常的方便。
0: 土狗咖啡啊，大部分的咖啡都挺好喝的，但是有两款饮品非常的不太好下咽。
1: 叫什么？
0: 我得看到那个菜单我才能跟你说。
1: 你都喝过了？
0: 我没有都喝过，因为上次几个朋友一块去喝，我每个朋友都尝了一口，结果发现有一个是叫流沙咖啡吗？还是叫什么？反正那个不太好下咽，以及他们有一个无咖啡因的一个饮料，哎呦，那个味道真的是不太好下咽。其他的几个品都还可以。
1: 这个地儿吧，我唯一一个我觉得我有点怎么说的那种感受啊，
0: 没坐的地方，
1: 就是、你。蹲在了那个小巷子里面，
0: 人家啊，年轻人啊，就喜欢坐在那小胡同里边，
1: 是吧？
0: 啊，看看，这个人来人往，
1: 你都可能看不着人来人往啊。看看这个朋友们说的，泽东嘛，他说呀，这晚上去散步啊，公园里的野生 KTV 也很吵，唱的又难听。
0: Yumino 他说的是。昨天晚上楼下的新疆沙漠烧烤啊，楼下一直在摇骰子喝酒，但是多少次投诉都没有，真的是快疯了。
1: 是啊，你说方便吧，对于部分周边住户来说确实是下个楼就有吃的，挺方便的。可是呢，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呐。
0: 金红说那个遛狗的是不是周末录的呀？好像他的声音啊。不是，遛狗的是张扬。
1: 张扬。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啊，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玩法。相约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在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唱给大海聆听。前往猫眼演出抢票，在海边能赴一场青春之约吧。
0: 好啦，说土狗咖啡，阿南老师呢就把土狗咖啡的菜单发过来了，让我看一看啊。是哪一个味道一般来着呀？是应该是无咖啡的饮品当中的土狗冰茶吗？是这个土狗冰茶不咋地吗？咖啡特调里边应该是流沙冰美式，不咋地。其他的都还不错。
1: 哎，他应该换过菜单了。
0: 我们喝的时候还是就是这个菜单，应该、
1: 哦、
0: 我因为我喝的时候就有这个白月光柠檬茶了。
1: 哦，那这个我是因为很早之前喝的，他换过菜单了。我之前最早就是喝过一个椒盐咖啡，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我有一次还口误来着。
0: 你喝的椒盐咖啡名字应该是叫食之无味。
1: 哦，也有可能。
0: 对，因为里边它有金桔、柠檬和辣椒盐。
1: 还有一个叫名儿不太好听哈、啊，叫甜狗。
0: 哦，我喝过它的这个土狗开心果，这个非常甜啊。另外我喝过它的菠萝海，味道也还挺不错的。就是不是个噱头，的确味道还不错。看来阿南没少喝啊。他说来。帮我把不好喝的标出来。我自己感觉就是土狗冰茶和刚才说到的这个流沙冰美式，我个人感觉
1: 不太合你的口味。

0: 口感非常不合我的口味，仅做大家参考，但是其他的都还可以啊。
1: 嗯，你们常喝咖啡吗？你像我们这种常不常喝的、嗯、其实买一杯的话也就是为了你去到那儿了、
0: 嗯、
1: 得点一杯。
0: 嗯，粉刷匠汽车年检目前没有合作的汽车年检、
1: 嗯、
0: 大家再等一等吧、
1: 嗯、
0: 我们再挨个的谈，看看有没有比较合适的价格，都太贵了啊。
1: 嗯，来，对方正在输入。
2: 路况路况，798环岛高速，从北往南，徐记路和新坡互通中间处，有一小货车起火，现在火势已经灭了。
1: 嗯。
2: 但是还是有点拥堵，过往的车辆注意。
1: 好的，感谢啊。
0: 阿南说，他说那个白月光柠檬茶感觉也不好喝，他说淡淡的没啥味儿，淡淡的没啥味儿啊，反倒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味儿挺浓的，但是又不是你接受的那种口感，就不太好下咽了。我昨天晚上在亲爱的苏书店喝了一杯什么酸角做的一杯、气泡果汁，
1: 嗯，
0: 味道还挺清爽的
1: 啊。
0: 嗯，但是你想，亲爱的苏书店一楼这个书店呢位置太小了，然后呢像夏天坐在户外，它虽然有风扇，但是还是属于比较闷热的。
1: 哦，那个地儿它是不是也在滨海新村啊？
0: 对啊，它就在滨海新村嘛。
1: 哦，
0: 亲爱的苏，
1: 我还真是没碰到过。
0: 亲爱的苏在滨海新村，另外还有一家书店是在那个海边，西海岸的海边叫什么来着？
1: 龙山寮吗？
0: 龙山寮，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哦，
0: 我忘记了。
1: 龙龙说呀，老听人说白月光，白月光怎么定义的？你们有吗？
0: 你说人的白月光吗？
1: 啊，
0: 我的白月光，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不可能新增加白月光了吧？那白月光都是可能
1: 青春期的时候吧，
0: 18到21、22岁之间那个白月光吧，常有那时候。
1: 嗯
0: 哦，
1: 常有啊，不有一个就够了吗？
0: 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不谈恋爱的话呀，
1: 嗯，
0: 你只是单纯的以貌取人了嘛。
1: 嗯，那确实会有很多。
0: 路过一个白月光，又路过一个白月光，
1: 你情商好高哦。
0: 因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人还是浮于表面，尤其是像我自己啊，
1: 嗯，
0: 你有的时候是在刷抖音或者是在刷小红书的时候，的确看到，嗯，就是真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也长得是越来越好看了，就一代人有一代的相貌特征，
1: 嗯，
0: 就是觉得哇，怎么会长成这样啊，就是也会自己忍不住心里边夸一句，
1: 会。
0: 然后分享给朋友。
1: 有时候比如说就坐在某个咖啡厅里面，或者是走在海边，
0: 嗯，
1: 或者在哪个位置啊，
0: 嗯，
1: 有看到那种比较养眼的一些情侣啊，嗯，我也会多看两眼，
0: 是吧，
1: 就觉得人家哦这一对儿真好看。
0: 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那天啊，我想起来星期天那天活动还挺丰富的。星期天中午去那个国贸有一家吃拉面的馆叫诗序，你有空你可以去尝尝，230一碗面，够你吃饱可以续面的啊。
1: 在哪里啊？
0: 就在薄荷公园隔壁。
1: 嗯
0: 嗯，
1: 有机会吧，那太难停车了。
0: 嗯，然后呢就是也是看到了一对非常养眼的情侣。
1: 嗯
0: 啊，就是大家周末的时候都出来，嗯，吃饭倒是次要的，都是男方给女方拍照。
1: 哦，
0: 嗯，可能都是为了发小红书之类的。
1: 对，为了拍照。我那天在剪头发嘛，
0: 嗯
1: 嗯嗯，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也是来了一对情侣，
0: 嗯，
1: 女孩子长得特别好看，
0: 嗯，
1: 也是找我们的 Jessica，
0: 啊，
1: 找她弄头发，嗯，然后她就给她的男朋友说，你看一会儿什么？他男朋友说没关系，我就在这坐会儿吧。然后呢，小姑娘就说2个多小时呢。
0: 啊，
1: 我走的时候我就看到她已经在那弄了，男朋友呢就坐在那个角落的椅子上面，
0: 嗯，
1: 在那开始打游戏
0: 啊，各有各的，
1: 挺有耐心的，
0: 自己的充实啊。
1: 嗯，
0: 芥末冰美他说白月。

0: 光啊，只是自己给他加了滤镜。他说呢，他曾经相亲相到了白月光，结果幻想破碎了
1: 啊。
0: 他说白月光只是自己给他加了滤镜而已。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对一个人就从相貌上特别喜欢，
1: 嗯，
0: 但是他的某一些行为可能突然就让你放弃了这个想法了。
1: 哎，
0: 比如说可能举止啊、言谈啊、
1: 嗯、
0: 一些这个
1: 习惯呢、
0: 生活习惯呢等等，
1: 嗯，
0: 嗯，个人有各自的比较，嗯，不能说忌讳吧，比较不能接受的点吧，
1: 嗯，
0: 有些人他的点其实挺丰富的。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比较在乎对方卫生习惯不好啊，
1: 嗯
0: 啊，普通话不好啊啊，要不然就是觉得对方的什么衣品和自己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嗯，就是虽然是白月光，但是现在的人呐、啊，也完全不勉强，不凑合，不勉强，
1: 挺好的，
0: 嗯
1: 嗯。Rain 他说呢，长滨五路和滨海大道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啊都没了，信号灯坏了，
0: 嗯
1: 嗯，交通有点乱。
0: 阿南他说苏书店二楼也有位置啊，对，二楼也有位置，但是他二楼就单纯是坐着的了啊。
1: 哦。雨的薄荷味说得不到的就是白月光，
0: 嗯。关注一下活动啊，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将会落地到友谊阳光城，就是这周三啊。交通954微信后台直接搜叶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取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1: 另外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观赛特惠，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嗯，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1: 嗯，
0: 因为孩子们，大部分的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所以咱们这个早高峰啊，它其实也消失了一大部分了。
1: 嗯，
0: 估计也就是8点多可能会有一小阵儿的早高峰，要不然一直到孩子们开学，我们整个早上都会非常的平稳了啊。现在看起来也就是咱路况45分说了没有？
1: 没有
0: 啊，
1: 珍妮说
0: 没什么可说的，
1: 你吃早餐吧。
0: 啊，
1: 嗯，
0: 也就是永万路上桥。可能上的稍微的慢一点点，但是比平时也是顺很多了，大家慢慢走吧啊。
1: 嗯，欢迎四月姐。
0: 嗯，优福他说之前跟你们说的破例咖啡呀、啊、也在滨海新村呢、啊。滨海新村现在开了很
1: 多
0: 店，但是滨海新村呢、啊、有几家店它的价格真的是不便宜啊。那家叫什么糟粕醋，嗯，据说挺贵的，以至于我到现在都没去吃。
1: 哦，你说吃糟粕醋的那一家？
0: 对，
1: 嗯，没去过。
0: 以及在他的附近隔壁又开了一家盐焗鸡还是什么鸡，反正我一看价格我就没敢进去了，就是一整只鸡的话小200块钱。
1: 哦，
0: 就是嗯。我就没敢进去了、
1: 嗯、
0: 就那片物价起飞了感觉、
1: 嗯、我只在滨海新村吃过那个100多少号炒菜店，143号
0: 嗯
1: 炒菜店、嗯、有朋友来我也是带他们去那家店吃，
0: 嗯，
1: 味道确实挺好。咖啡的话呀只喝过两家，一家是土狗、
0: 嗯、
1: 另外一家呢是叫啥名儿来着我忘记了，反正味道还可以。
0: 嗯，我只喝过，哎，我喝的是除了土狗之外，另外一家就是有一个青岛的朋友开的嘛，里边卖鲅鱼水饺那一家。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吃了一下他们家的鲅鱼水饺，喝了一杯咖啡。
1: 嗯，
0: 门店非常非常小，
1: 那边的门店都很小吧？
0: 嗯，就大家能在那儿盘出个门店出来，也的确挺不容易的。
1: 挺不容易的。
0: 嗯
1: 嗯，冬天好像更适合去，至少不会那么晒，也不会那么热。
0: 铁柱他说五西路怎么这么堵车呀、啊？五西路是怎么回事啊？啊，珍妮儿看一看吧。五西路目前呢，应该是上世纪大桥的这个信号灯的位置在堵车。

0: 阿南老师说呀，白月光是不是青春时代比较遗憾的那个人才是呢？
1: 这也不一定啊。
0: 哎，有的人对他来说，遗憾的那个人就是他的白月光。嗯，
1: 季红他说，兔狗咖啡是他原来的裁判长开的，一开始他也不知道，也是跟他媳妇儿刷小红书，然后过去喝，去了几次才发现，原来是他的裁判长开的。现在呢，他的裁判长不怎么去吹比赛了，估计是全身心投入去做这个店了。
0: 嗯，
1: 因为他的门店也扩大了嘛。
0: 嗯，
1: 他把隔壁的门店
0: 盘下来了，
1: 收了，做了一个可以让大家坐的小座位的那么一个小门店，但是还是很小，
0: 不然都得蹲在外头。
1: 嗯，
0: 挺佩服那些在滨海新村里面还能把车开进去的朋友，
1: 很佩服现在还敢就是开小门店的朋友。我觉得能把门店开成这么火，一是自己的味道一定要会做，第二是现在都得会做营销，各种什么小红书、抖音呢、
0: 你得发起来，
1: 你得发起来，要不然的话也吸引不到人。
0: 是，
1: 你虽然看那么小门店，可能租金可能没有那么贵吧，但是人力物力你持续的在投入，如果没有持续性在盈利的话，也压力也挺大的。
0: 嗯。珍妮儿说，五溪路也没啥特殊的情况啊，就是车多。
1: 嗯，
0: 五溪路就是车多啊，暂时没有什么交通事故。
1: 嗯哼。阿南他说，昨天下午去 A to Z 喝的是酸角气泡美式，也很好喝。
0: 嗯，你是去哪一家呀？
1: 嗯，
0: 一直没去，他翼龙路新开的那一家，改天去试试。
1: 嗯，我倒是因为有一次请 A to Z 的老板过来做节目嘛，他们说那个 A to Z 的翼龙路那家店当时开的非常早，他开了十来年了吧，十来年前他的定价就挺贵的，就不便宜那会儿。嗯，但是现在重新装修过，环境应该会非常好。
0: 环境很好。华子哥说啊，听你俩节目太认真，跑去机场了。
1: 嗯，拉个客吧，
0: 想到了你的白月光吧。
1: 啊、哦。
0: 瑞英他说呢，白月光呀通常是求而未得或得而未善终的心理遗憾啊、好多朋友们都是遗憾。
1: 咋咋说，周末是不是谈恋爱了呀？他说最近变得小资起来了。
0: 他一直都这样。
1: 我也不是一直都这样，就是
0: 差不多吧，
1: 偶尔觉得应该出去消费一下，刺激一下经济。
0: 他的生活质量一直都挺高的。
1: 嗯，新洲他说高中时期他有一个白月光，简直是他心目当中的女神。他说然后各种渠道约他出来吃饭看电影，结果他吃饭的时候吧唧嘴，声音挺大的。他说你能想象当初我的心理落差吗？从那以后啊，白月光就没光了。就是大家每个人呐、计较的点
0: 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来看一下孤独的展望，说到这个路况了，红城湖路和环湖路红绿灯路口的西往东方向呢，小车碰到行人了。
1: 嗯，
0: 大家注意一下啊。
1: 嗯，阿南说翼龙路那家但是不好停车。你其实翼龙路啊附近有挺多好吃的，就是不好停车。
0: 嗯，
1: 你停在路边吧，又感觉被贴条的风险挺大的。
0: 嗯，
1: 你要不停路边吧，你就得停到龙昆南那个海秀路路口那个大厦再走过去，你又觉得有点远了。
0: 嗯。是，
1: 来嘛，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咱马上回来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